大家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我们的中文节目。我是 Zuliaza， 很高兴又和大家在这里见面了。不管你是正在学习汉语，还是对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感兴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会一起了解几个有意思的话题。首先，我们要一起走进中国的长城，了解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国说法，就是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我们会聊一聊中国的国庆节。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接下来我们也会把目光从中国走向突尼斯，聊一聊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历史遗产。最后我们还准备了一个简单又有趣的汉语小游戏，看看大家能不能听懂、记住今天节目中的几个关键词。所以，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欢迎和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时间。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在开始第一个话题之前，让我们先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一起去看看中国的长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说到中国，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那就是长城。长是长短的长，城是城市的城。长城非常长，所以中国人常常把它称为万里长城。它不仅是一座著名的历史建筑，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今天，长城已经成为很多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以后非常想去参观的地方。站在长城上，可以看到很远的山，也可以感受到中国悠久的历史。但是今天我不只是想跟大家介绍长城，我还想介绍一句和长城有关的中国话。这就是不到长城非好汉。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读一遍，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部分来理解。不到就是没有到达，长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中国长城。非在这里就是不是的意思。好汉可以理解为勇敢的人，坚强的人也可以理解为英雄。所以从字面上看，不到长城非好汉，就是说如果没有到达长城，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勇敢的人。当然今天我们并不是说一个人一定要真的去长城，这句话更多的是一种比喻。他告诉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遇到困难，我们不能轻易放弃，我们要坚持，要努力，要想办法解决问题。只有坚持到最后，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这句话背后表达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好了，让我们休息一下吧，一起来欣赏一首中文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希望这首歌你们会喜欢，祝大家手机愉快。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回来了。每年的11月1日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天。这一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1949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那以后，11月1日就成为中国人民非常重要的节日。每年的国庆节，中国很多地方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尤其受到大家的关注。国庆节期间，很多中国人也会利用假期旅游，回家和家人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对很多人来说，国庆节不仅是一个节日，也是一个和家人团聚、休息和旅行的机会。今年的国庆节也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9月22日，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这次活动在突尼斯举行，有600多人参加。参加活动的有突尼斯方面的官员、议员、各个驻突尼斯使节以及在突尼斯的中国企业、华人、华侨和各界友好人士。中国驻突尼斯大使王丽在活动上发表了讲话。突尼斯经济和规划部长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并对突中两国之间的合作给予了一级评价。这样的活动不仅是庆祝中国国庆节，也是一个交流和增进了解的机会。说到交流，我们现在从中国回到突尼斯。突尼斯也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国家。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突尼斯的文化遗产。但先让我们放松一下，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中文歌曲。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祝大家收听愉快。

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说到突尼斯，我们可以想到阳光、海洋、美丽的城市，也可以想到非常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突尼斯虽然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国家，但是它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从北到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历史时期留下来的遗迹和建筑，比如迭代基就是突尼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产之一。迭代基位于突尼斯湾附近，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它曾经是地中海地区非常重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那里看到古代城市留下来的很多遗迹，比如古代港口、剧场、渔场和其他考古遗址。迭代基告诉我们，地中海从来都不是把不同国家分开的地方，相反，地中海一直是不同文明交流的地方。在这里，人们进行贸易，也交流语言、文化、思想和生活方式。所以，当我们今天谈论迭代基的时候，我们谈的不只是过去，我们也在谈文化交流。除了迭代基，突尼斯的梅迪纳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突尼斯梅迪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阿拉伯穆斯林城市。那里有清真寺、宫殿、传统市场、学校和许多历史建筑。走进美迪那，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建筑，也可以听到市场里的声音，感受到一种非常特别的城市生活。这种文化遗产不仅存在于建筑物里，也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传统手工艺、传统服装、音乐、美食，还有很多代代相传的习俗。今年，突尼斯的文化遗产又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2026年把西迪布萨伊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西迪布萨伊德是很多突尼斯人们和外国游客都非常熟悉的地方。蓝色和白色的建筑，狭窄的小街，美丽的海景，都让这个地方具有独特的魅力。当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保护的不只是石头和建筑，我们保护的是记忆，保护的是历史，也是保护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对于年轻人来说，了解自己的文化遗产也非常重要，因为只有了解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在，也可以更好地面对未来。其实，中国和突尼斯在这一点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有长城、故宫，古老的城市和丰富的传统文化。突尼斯有迭代基、美迪纳、西迪布萨伊德以及许多其他历史和文化遗产。两个国家都有悠久的历史，也都非常重视文化传承。所以，文化遗产不只属于一个国家，也可以成为不同国家之间交流的桥梁。
当中国朋友来到突尼斯，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历史了解突尼斯。当突尼斯朋友去中国，他们也可以通过长城、故宫和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也就是文化交流最美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因为语言相遇，因为文化了解彼此，也因为交流成为朋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现在来轻松一下，听一首歌。歌曲完之后，我们继续最后的一部分。祝大家手机愉快。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又回来了。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的汉语小游戏。我会说几个词，也会给大家几个简单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心里回答。好，第一个词，长城。长城是什么意思呢？长城是世界著名的奇迹之一，也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建筑之一。好，第二个词，国庆节。那国庆节是什么意思呢？给你们一点时间想一想吧。好了，时间到了，我们来看看答案吧。国是国家的国，庆是庆祝的庆，节是节日的节，所以国庆节就是国家的节日，也就是中国的国庆节。第三个词，文化。对你们来说，文化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看看，文化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传统、语言、艺术和习俗。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比如中国文化、突尼斯文化。我们可以说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也可以说我喜欢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让我们看第四个词，历史。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说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突尼斯也有悠久的历史。第五个词，遗产。遗产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留下来的重要文化和历史财富，比如长城是中国的重要文化遗产，迭代机是突尼斯的重要文化遗产。好，现在我们来做几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国庆节是哪一天？是10月1日还是5月1日？答案是10月1日。第二个问题，不到长城非好汉，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放弃还是要坚持？当然是坚持，是不是？是的。第三个问题，突尼斯有没有世界文化遗产？有没有世界文化遗产？答案是当然有，而且有很多，比如迦太基、突尼斯美迪纳，还有今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西吉布萨伊德。最后一个问题，学习汉语难不难？我想说有一点难，但是也很有意思。只要我们每天学习一点点，坚持下去，我们一定可以学得越来越好。所以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就是胜利。用中文说就是坚持就是胜利。再说一次，坚持就是胜利。很好，希望今天的这个小练习可以帮助大家记住几个简单又有用的中文词语。好，现在让我们用一首中文歌曲陪伴大家走到节目的最后，祝大家收听愉快。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真快，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我们从中国的长城出发，聊到了中国国庆节，也一起认识了突尼斯丰富的文化遗产。希望今天的节目不仅让大家了解更多，也让大家学会几个简单的中文词语。感谢大家一直陪伴着我们，也感谢大家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关注与喜爱。希望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节目一起学习汉语，一起了解中国，也一起发现更多不同文化之间有趣的联系。不管你是不是正在学习中文，我都希望大家记住，学习没有终点，了解世界也没有终点。只要我们愿意学习，愿意交流，愿意了解别人，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更加丰富的世界。最后，可以送给大家今天学到的一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自己的长城时，都可以坚持下去，勇敢地向前走。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嘴里阿子，感谢不羁的王菲在控制台陪伴我们。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再见。